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头的，还是大手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是自己。

历史聊斋，音乐反映人的真挚。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0: 激动，我很紧张，因为这个水现在水位还是有点深的嘛，然后觉得有点怕，但是他可能不知就无畏吧，觉得。
1: Thank you.

0: 为家里做饭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和与儿童。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1: 我是家庭情况的教练建宏，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那个吊着脸的样子，就感到很羞愧。希望他们不要做他的孩子，一定要遵守家庭规则。
0: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的彩虹，每天看到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开心的事情。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就是你从什么什么方向来思考，这个东西是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0: 来自民意，全国人民广播电台警广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国际希望之日。

我在这儿听着。从西方到中国，这几年人们把足球踢足球的时候一样高贵了。曾经作为小众运动的棒球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欢。如果有一个村还借着地上运动赛事走红全国，今天我在身旁这个孙悦要带您去感受乡村里的棒球盛会。

得你们知道的。因为我是北大公立康复护理机构，一个是康复护理院，正式接受评估。一国三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打通治病、康复、长期照护、全面调整路。为老年患者的术后康复人群，走上了新专业普惠的道路。该承认的公布市康复护理院，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十楼。院区首期开放55张标准化康复护理床位，当前采购3人间、2人间及 VIP 公寓病房，可以满足不同患者的居住和休养需求。专业康复训练大厅配备不仅辅助器，像低肌力训练的一个全套专业康复设备，适配各类康复训练的需求。大概导引病人委托全国第一人民医院，患者入住之后可以享受全天候、全方位。

子用户经营品质选择保险治疗，必要后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当人在得知开户护理院同意的消息之后，一到了安康院手机就直接拨打了这里。欢迎收听普利女士。因为这边的专职康复地方师专业医护团队前天在台上搭配第三方专业护理员团队，共进行医生加护士加康复师加护理员四人一体的专属服务模式，不仅患者在医院完成急性期治疗后面临医院不能久住

调机构，从个性化开始项目、多种不同程度等增值服务为智慧资源家。基于基础服务，先谈到公益医疗收费标准，可正常操作，预备报销。办理了长护险的患者，还能够减免部分护工费，降低高龄失能老年家庭的经济压力。等到平台市第一个医院三期工程竣工之后，康复护理院将大幅增加床位数，达到医康复一体化的优质康复平台，为更多老年患者的健康晚年保驾护航。更重要的是，在新春节，有一个人虽然早就离职了，但是仅又穿上原来的工服，做着又和原班又进行职能，很快被公安机关抓获。近日，新昌这一家超市的方老板上班后发现，办公室有被翻动的迹象，保险柜的锁具被动过。他马上经理财务，发现办公室隔间的4万元现金不见了。报案者

本场运动会由你决定，办好随时入场。Thank you.

嗯嗯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这些贡献一个亿吧，因为我今天呢。
1: 守护绿水青山，
2: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新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建议的是啊，
1: 守护绿水青山，
2: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

0: 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6: 1点了。
5: 啊，几点钟了？
6: 1点了。
5: 什么？7点钟了？
6: 都告诉你了，1点了。
7: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我朋友都不如，真是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1: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从一块水淹地到国赛举办地，林代镇徐家寨村凭借棒球走红全国，把人气和流量带进乡村。我在现场，记者带您走进徐家寨。平湖首家公立康复护理院正式投用，依托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资源，打通治病康复、长期照护、全链条服务。一周警方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城乡一线，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新代镇的鱼
3: 我现在呢就在擂台赛的现场。
0: 大事小事，
4: 我手上的黑神话悟空的模型呢是
3: 跟着你去好吗？
1: 我在现场，
0: 我在现场。
1: 从苏超到浙 BA， 这几年全民打篮球、踢足球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曾经作为小众运动的棒球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欢。平湖有一个村还借着这项运动赛事走红全国。今天的我在现场，记者孙燕要带您去感受乡村里的棒球盛会。
5: 应该可以得第一吧？
6: 孩子们是奔着第一来的，到徐家寨来问鼓。
2: 陈办国赛第五年，又有1000多名棒球少年来徐家寨村华山论剑。
7: 每年都来，共同奔赴一场盛大的宴会。
2: 从当年的水淹地到如今的国赛举办地，徐家寨是怎么靠着一个球把全国的人都吸引过来的？小小的棒球又给这个村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一块去赛场寻找答案。
8: 衷心祝愿各位运动员勇敢奔跑，尽显风采。
2: 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U10组在徐家寨开幕，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各个地区的棒球强队相约来到这里。
9: 王
10: 庆英
9: 是
10: 擦掉，超群九
2: 人，球员来了，观众也跟着来了。看台上随行的家长、附近的村民一同围观着赛事，乡村的夏夜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11: 好想好想，
2: 从黑夜到白天，19天的赛事紧锣密鼓，参赛队伍创下历年新高。对比2022年首次承办时的15支，今年已经达到了68支。足足扩大了3倍多，但在国内能够举办高水平赛事的场地依然屈指可数。球员家长吴家镇：
12: 我上海好像还没有这么专业的场地。
2: 这个市场空白成了发展机会。2018年，原本以养猪养鸭为主的徐家寨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2025年，又新添了一块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场地。
13: 给孩子们一点鼓励，好不好？
14: 加油！
2: 平湖市林代镇徐家寨村党委书记刘建群是棒球场的建设者。这8年，他像养育孩子一样，把球场养成了挺拔少年。
15: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我们一块水淹地，我们徐家寨地势还是非常的低啊，现在成了我们徐家寨村的宝库。
16: 有眼光。
2: 当年打出的那一棒，其实刘建群也不知道能飞多远。但现在村里不仅有了一块赛事宝地，还带出了一支明星球队。球场上随便找人一问，大家都知道。
17: 知道小龙人吗？
18: 晓得呀，我们打过比赛啊。
17: 小龙人很棒，
19: 很棒，
17: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非常棒。
0: 我特别喜欢那个小龙人，知道吧？小龙人，我觉得非常牛逼啊！
17: 对对，

0: 卡龙人，因为我们湖北快快过了，就是来学习学习。
1: 追着小龙人来学习，听起来有点夸张，但在现场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位想要来切磋的粉丝。
2: 看了那个赛事表，当时来的时候孩子们就说啊，我们一定要第一出现，然后跟小龙人学习一下。
3: 圆梦啊，
4: 来就来吧，来就打完就完事儿了。
1: 这就是小龙人，一直从徐家带走出去的乡村棒球队，八年时间，八个全国冠军，34个省赛冠军，是他们交出的闪亮成绩单。小龙人棒球俱乐部领队汤守平。
5: 这次队伍的话呢，应该说是成立就是得益于我们徐家寨棒球场的建立，从24个人开始啊，慢慢的我们到现在80多个人，棒球场的发展完善跟我们队伍的发展壮大应该是完全同步的。
1: 有时候一座球场真正的比赛并不是在裁判吹哨那一刻，它可能是从清晨6点半的准备工作开始的。
6: 爷爷奶奶们好可爱，他们在清理现场每一个地方每一点水滴，给它擦拭干净，然后让我们今天的比赛可以打得更加顺利一点。
1: 爷爷奶奶们不懂棒球，但他们知道再过1个多小时这里会有孩子跑垒，会有家长观赛，会有游客到访。渔家帮景区工作人员马奇根
7: 跟他们发出来夸了，这样开心了。
1: 工作人员蒋访华，
8: 有这小朋友明年还来吧，哎呦还来的。
1: 球场链接的不仅是球员和球队，还有村民和世界，而徐家寨村的热闹更是用一场场比赛换来的。今年赛事数量达到26场，比去年翻了一番，还首次举办了世界级的棒球锦标赛。徐家寨村党委书记刘建群，
9: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啊，光光我们举办我们本土的我们国内的高规格的赛事，我们接下来比如说美国也好，日本也好，跟他们这些好的联盟强的联盟这个合作，把他们请过来，哎，到时候我们再参加。棒球是所谓的球类当中，它是不是靠球得分的，是靠跑位得分的。你要先成就别人，再别人来成就你。
1: 听起来这已经不太像是在讲棒球了，更像是在讲一个村庄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徐家寨没有天然的王牌，但有人发现了机会，一群人把球场建了起来，教练把本土球队带了出来，赛事又把人气带了过来，村民接住了这波流量，大家在互相成就中一起进步，越来越棒。
10: 记者李成香报道。近日，我市首家公立康复护理机构平湖市康复护理院正式揭牌投用，依托三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打通治病、康复、长期照护全链条服务，为老年患者、术后康复人群送上暖心、专业、普惠的保障。刚投用的平湖市康复护理院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10楼，院区首期开放55张标准化康复护理床位，房型涵盖3人间、2人间及 VIP 单人病房，可以满足不同患者的居住和休养需求。专业康复训练大厅配备步行辅助器、上肢肌力训练仪等全套专业康复设备，适配各类康复训练需求。他的管理运营委托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患者入住之后可以享受全天候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平湖市康复护理院副主任吴艳平，
11: 医生啊，很多科室我们都有，主任医师啊，给我们保驾护航，我们的护士长啊，我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啊、康复治疗师啊、护工团队啊，我们的这个人员非常的强大。
10: 市民江女士前几天遭遇车祸，导致右腿胫骨骨折，选择保守治疗，出院后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家人在得知康复护理院投用的消息之后，一办完出院手续就直接转到了这里。江女士儿媳葛女士，
12: 这些知识我也不懂，然后他这里有24小时专业的护理，还有之后的康复师，这种医生的话，如果有事情的话，我处理起来也方便及时，所以就选了这里。
10: 院内配备的专职康复治疗师、专业医护团队全天候在岗，搭配第三方专业护理员团队，构建起医生加护士加康复师加护理员4为一体的专属服务模式，破解患者在医院完成急性期治疗后面临的医院不能久住、家中不会护理、康复无处开展的两难困境。平湖市康复护理院副主任吴艳平，
11: 收治范围呢主要有4种。第一种的话，比如脑卒中后遗症啊，或者骨科等术后的病人啊，需要照护的啊。第二种的是慢性疾病的稳定期的老年人。那么第三种的话呢，是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第4种的话，就是如果需要提供这种个性化的康复治疗的病人。

0: 作为公立医疗机构，除个性化康复项目、专属护工陪护等增值服务为自费结算之外，其余基础服务均参照公立医院收费标准，可正常享受医保报销。办理了长护险的患者还能够减免部分护工费，降低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等到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三期工程竣工之后，康复护理院将大幅增加床位数，打造医康护一体化的优质康复平台， 为更多老年患者的健康晚年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在新仓镇，有一个人虽然早就离职了，但最近又穿上了原来的工服，偷偷溜回原单位，顺手牵羊，很快被公安机关抓获。近日，新仓镇一家超市的张老板上班后发现办公室有被翻动的迹象，保险柜的锁具被动过，他马上清点财物，发现办公室隔间的4万元现金不见了。
1: 报案之后，民警来到超市调查，新仓派出所民警熊志豪。
2: 办公室是没有上锁的，他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小隔间，里面是存放现金的地方，像我们这个店主他放了一个透明箱，里面是很不可取的。
0: 调取店内监控录像之后，画面中的一幕让张老板十分震惊，一名身着超市工作服，佩戴口罩、手套、帽子的男子潜入办公室，这个人还很眼熟，民警熊志豪。
1: 他之前是这个店的员工，所以他通过对这个地形的熟悉，直接溜门进了办公室，然后还稍微进行一个乔装打扮，比如说他戴了个帽子，然后还戴了口罩，还特别穿上了他们超市员工的工服，一方面是混淆视听，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嘛。张老板说，罗某去年10月就已经从超市离职，隔了这么长时间，没想到又回来了。掌握关键线索之后，民警迅速把罗某抓获归案。
0: 罗某对盗取4万元现金的事实供认不讳，得手的赃款都用于个人日常挥霍消费。目前，罗某被平湖市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刑罚。民警熊志豪：
2: 首先，存放贵重财物的时候，一定要放在比较隐秘的地方，比如说你放在一个保险箱里面。其次呢，我们建议在存放一些贵重财物的地方应该安装监控。
3: 这样的话，如果你一旦有损失的话，我们警方也可以更好的追踪。
4: 平湖警方周周提，防骗反诈莫大意。一周警方提示。好，下面请听记者连线平湖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张警官所做的一周警方提示。大家好，我是平湖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的小张。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骗子手段多样。下面 我把近期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通报给大家，请大家提高警惕。 8月4日， 陈某在独山港镇上网时，被人冒充 QQ 好友，以借钱为由骗走 2100元。 8月4日， 张某在新代镇上网时，被人以贷款为由骗走 1.1 万余元。 8月2日至5日期间， 张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网上约炮为由骗走 3.4 万余元。 8月5日， 曹某在新代镇上网时，被人以网上抽奖需验证为由骗走 3.8 万余元。 8月5日， 陈某在新仓镇上网时，被人以帮忙管理游戏账号为由骗走 990 元。 8月5日， 赵某在独山港镇上网时，因点击陌生链接被骗 1 万余元。 8月6日， 金某在当库街道上网时，被人以买演唱会门票为由骗走 2000 余元。 8月6日， 钱某在林代镇上网时，网上看直播砸金蛋购买收藏品为由骗走 9 万元。 8月7日， 夏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被人以做法事修复情感为由骗走 6300 元。 8月7日， 汪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网上约炮为由骗走 3 万余 元。 8月7日， 沈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网上考保安证为由骗走 8900 余 元。 8月6日至7日期间， 朱某在中代街道、当湖街道等地上网时，被人以约炮刷单为由骗走 2.6 万余元。 5月11日至8月8日期间， 唐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网恋为由骗走 1 万余元。 8月8日， 杜某在独山港镇上网时，被人以谈恋爱为由骗走 4.2 万余元。 8月9日， 顾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被人以支付宝收款异常无法收钱为由骗走 4700 元。 以上就是本期的通报内容，再次提醒大家，一，凡是涉及刷单、约炮、刷单后约炮、刷单赚积分、注册会员、开通会员权限等字眼的，全是违法行为，全是犯罪。

0: 犯罪分子的诈骗诱饵，目的只是钱财，最后都是人财两空。二，网恋务必保持警醒，不要轻易相信对方的身份信息和情感表白，不参与对方内部渠道的投资返利，不轻信对方生病、住院、资金周转困难、代购等任何理由的借钱和转账要求。要牢记，出现上述情况收取钱财的都是诈骗。三，任何考试、考证、办证等都需要通过官方机构，切勿相信网上的花钱办证、免考拿证等虚假信息，任何证照办理都无捷径可走。四，任何飘窗、广告、不明平台上跳转的链接、APP 等，千万不要点击和下载。手机内一旦发现存在此类 APP， 立即删除。五，观看直播间时要保持理性，尤其是涉及大额贵重物品交易的，不要轻信赠品、保真、低价、捡漏等说辞，鉴定书和专家推荐这些都可以伪造。确需购买收藏品的，一定要选择正规交易平台，并对藏品价值有比较客观的认知。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或110咨询。
1: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3: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4: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叫两位大姐芳名呀。
3: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4: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3: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
5: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4: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6: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5: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7: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
8: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9: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0: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

0: 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 这才是评估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2: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3: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4: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5: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6: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7: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8: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9: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0: 守护绿水青山，
11: 共筑美好家园，
12: 点亮幸福未来。
1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5: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1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1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1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19: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3: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2: 蹦蹦蹦，
19: 浪漫不浪费，
16: 减半不减爱，
19: 移风易俗，
16: 从我们开始。
2: 蹦蹦蹦，
1: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6: 嗯，确实好吃。
1: 哎，别往下扔。
6: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7: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1: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6: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7: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13: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8: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2: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听众朋友，下播送气象。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到明天偏北风三到四级，沿海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至2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至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2至23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35至40度，预计后天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到明天偏北风三到四级，沿海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至2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至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2至23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35至40度，预计后天多云。气象播送完了。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2: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1: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2: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1: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2: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0: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6: 快抢！快抢！
3: 舒适，请保持安静。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8: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9: 你在干什么呀？
10: 我在等啊。
9: 等等什么呀？
10: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9: 那等不来呢？
10: 我就只有靠了。
9: 靠？靠什么呀？
10: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9: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0: 那我就去要。
9: 要？要什么呀？
10: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9: 哦，我也在等。
1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9: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0: 你会养吗你？
9: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0: 靠？这能靠啥？
9: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9: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0: 那你是要啥？
9: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FM 90.6，本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

0: 小男孩，
1: 哎呀，
0: 哎呀，天天不出去玩那都不行，
1: 就天天吵着出去啊，
0: 哎，天天要出去玩，
1: 哎呀，
0: 天天就是出去吃好吃的，玩好玩好玩的，
1: 嗯，
0: 哎，一定要开车，而且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1: 挺会享受啊，一定要开车。
0: 跟我说过最有意思一句话是什么？这个我来了你们这个嘉兴啊，
1: 啊，
0: 总不能天天把我放在屋子里吧，
1: 总不能带我天天吃粽子吧。
0: 哎，我觉得现在小孩就是他们的这个表达的欲望非常强，
1: 嗯，
0: 而且也很愿意去表达。
1: 对，
0: 你像咱们小时候可能会想，哎呀，我在别人家，
1: 嗯，
0: 对吧，我说这句话合不合适，
1: 我这毕竟都不熟，
0: 对，我，
1: 不是我主场，我说这话会不会揍一顿，
0: 多长时间不见一次的这个亲戚了，你说。
1: 对，
0: 你说我给他提这些要求好不好？
1: 有点不太好意思。
0: 哎，确实是这样的啊。不过呢，现在孩子们，我觉得很直接一点也挺好的，
1: 比较童真，我觉得也挺好。
0: 对，哎，然后他至少能够让我这边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哎，
0: 是，就是孩子提出来 ，OK， 我满足你就好了，
1: 啊，我不用猜测你到底
0: 对
1: 怎么样才喜欢，
0: 就免了一些就像大人之间的这样所谓的这个内耗，你知道吗？
1: 对，小朋友身上也适用
0: 啊，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内耗其实挺难受的。
1: 嗯，
0: 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猜别人。
1: 嗯，相互猜，
0: 因为说实话，我真的是。猜不懂你内心到底想什么，
1: 嗯，
0: 你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
1: 对，
0: 对吧？然后就像这小孩子一样，所以这个暑假我几乎啊，也不是说他这个暑假，这五天的假期的感受，
1: 哎，
0: 带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觉得这孩子啊，就是你要不停的去给他布置任务，
1: 嗯，
0: 哎，不停的去练习他。我这个时候，我一开始我前两天我非常惯着他，我说行啊，出去玩呗，正好我也想出去玩啊。后来我一看不对啊，这天天出去玩这有点控制不住了呀，
1: 五天，
0: 嗯，我就觉得他每天白天的时候在我家待的实在是有点太闲了
1: 啊，你得给他布置点作业，
0: 白天布置任务，
1: 嗯，
0: 虽然说啊，这个他爸妈也是带了一大堆暑假作业过来
1: 哦，
0: 但那个书包怎么带过来基本上就怎么带回去，
1: 没打开啊，
0: 没开过，一点都没开过啊。所以这剩下三天我给他布置了很多任务，就是这个任务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学习，而是说什么呢，你辅助我成为家里的一个小帮手
1: 啊，
0: 嗯，因为你有妹妹要照顾嘛，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你白天的时候在家里干嘛，一是陪妹妹玩，
1: 嗯，
0: 哎，二是什么呢，二是打扫打扫家
1: 啊，
0: 哎，
1: 就把家里
0: 扫扫地，
1: 这个家务的这个工作放权给他了，
0: 哎，对，哎，我说这份任务呢是一个非常，
1: 光荣
0: 、
1: 嗯，
0: 而且能够有一定薪水的任务
1: 哦，还有钱。
0: 哎呀，那一看一听我这话，眼睛瞪起来，是吗？有薪水啊？
1: 哎，
0: 我说是啊，
1: 这薪水打到你爸妈那儿啊？
0: 一次啊，一次5块钱。哎，你看你打不打扫？你打扫一次房间，哎，就是地你要拖好，我回来我要验收的。
1: 嗯，
0: 一次5块钱，哎呀，那一听5块钱来劲儿了，行，
1: 感觉怎么样？干不干净？
0: 哎呀，就肯定是就那样，哎，就那样。
1: 但至少，
0: 只不过呢，就是
1: 闲了很多。
0: 对，我闲了很多，然后他呢也很努力
1: 啊，
0: 哎，也自己尝试去做了，然后也通过自己努力呢，是得到了一些小小的薪水。
1: 哎，这叫什么？社会实践？
0: 哎，小小的社会实践。
1: 嗯，
0: 哎，来我们家，其实有的时候我想想，孩子来我们家挺好的，
1: 嗯，
0: 能锻炼到。这一点就很关键，
1: 对，
0: 哎，你关键锻炼不到的话，天天在家，我说我天天陪你出去玩，我太累了，
1: 嗯，回去马上就写小作文了，
0: 哎，是啊，回去马上作文就安排起来了。然后另外这五天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在我们家这样的一个历练是他在他们自己家是历练不到的，
1: 嗯，
0: 哎，我让他给我做饭，
1: 这有点过分了。是5岁的小朋友，让你去买早饭还行。
0: 我让他给我做饭，你知道吗？他一开始不会做
1: 啊。
0: 我说你从最简单的做起。我说你会不会泡泡面？
1: 哦，他说他也不会。
0: 嗯，然后他说我尝试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演示了一下，演示了一下这个泡面该怎么去泡。
1: 嗯，
0: 啊，该怎么去做？然后这水该怎么去烧？从哪儿去拿水？
1: 嗯，
0: 然后从哪儿去拿这个泡面？然后包括早上的时候，怎么给我准备好这个面包啊，还有牛奶啊，这个牛奶是怎样去热啊，放到热水里去热，早上的时候都给我布置的
1: 特别好。你挺舒服呀，高林。 不是你
0: 这社会实践嘛？
1: 你聊校长在家天天吃泡面呢？
0: 就是他也不会做其他的，然后就教他一些基本的，
1: 就哦，做完之后你也不一定。

0: 就
1: 因为他晚上跟我睡嘛，
0: 啊，
1: 晚上跟我睡，有的时候我半夜饿了
0: 吃个宵夜，
1: 对，吃个宵夜，我说给叔那个泡泡
0: 面，泡泡面。
1: 我们家有的时候会买点这些东西，这以备不时之需嘛。
0: 嗯
1: 啊，然后慢慢的这两天也就学会了
0: 啊。
1: 哎，然后早上的时候也知道早点起来，然后这个给我弄这个早餐，
0: 跟着你的作息来。
1: 所以你看啊，这个男生带孩子和女生带孩子，它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0: 嗯，
1: 哎，这男生带孩子可能更多的专注于什么？我
0: 要尝试挑战类为主。
1: 对，
0: 嗯，
1: 我每天有不同的任务。
0: 对，
1: 哎，所以他走的时候他恋恋不舍的。
0: 哎呀，我还想给叔做饭，
1: 哎，
0: 我还想给叔煎个蛋，
1: 我还想给叔打扫我卫生，挺好，挺开心。
0: 对呀，
1: 啊，这几天在家里干得热火朝天的，
0: 明年再来。
1: 哎，所以说这个夏天啊，真的啊，就是如果我没有他来的话，我觉得我的生活可能会稍稍的更加累一点。哎，但是虽然他来呢，其实也并没有起到非常多的辅助作用，嗯，但是说实话，我没有错过他的一个成长。
0: 对，有很多乐趣，我觉得。
1: 哎，这五天发生的这些事儿啊，
0: 嗯，
1: 也是让我觉得我这小外甥啊，还不错。哎，不是小外甥，我侄儿啊，说错了，侄子和侄儿，叔叔和侄儿啊，我侄儿还不错啊，还有这种自主的这种动手的能力。
0: 嗯，
1: 哎，我就觉得，哎，我说如果没放暑假的话，我觉得我会错过他这一段时间。
0: 嗯，
1: 而且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呢，也是因为这几天。哎，然后变得更加的深刻了。
0: 嗯，
1: 哎，所以这肯定也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下一个暑假还有的话，我估计他可能还想来我们家，
0: 学了一身的本领。
1: 哎，但是不知道啊，这个上了二年级之后，会怎么样？会不会
0: 就变了？
1: 就变了，
0: 一年之后就忘记你了？
1: 哎，会不会就不吃我这些套路了？你知道吗？
0: 长大了。
1: 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早高峰的话题也是持续的跟大家互动进行当中啊。这个夏天有没有发生一件事儿？那如果没放暑假就一定会错过的这种事儿有没有？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暑假几乎所有的晚年时光都是被孩子安利的电视剧陪伴的。孩子自从一年级听了全本的《盗墓笔记》之后啊，到了初中毕业这一年，应该是读遍了三叔的全部公开出版的作品，也看完了所有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剧集和电影。很多时候，孩子们会解答我们的不懂的情节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允许之下呢，事先给我们一点剧透。然而呢，他还会慢慢的帮我们建立起一套体系，就是三叔跟盗墓相关的这个作品之间的一些关联。
0: 嗯，就是已经可以给爸爸妈妈安利剧了，
1: 我觉得这可以出书了
0: 啊，他可以自己做一个号了，
1: 嗯，
0: 影评人，
1: 哎，对对对，啊，我觉得都不错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分享啊，这位朋友说有啊。夏天暑假的时候和孩子回了老家，有天晚上呢突然停电了，我们俩干脆呢是搬个凉席去阳台看星星。
0: 嗯，
1: 平时哪有这闲工夫啊，天天赶着写作业上这个补习班啊。那天他给我讲了一堆有关于星座的故事，还问我小时候怕不怕黑。要是没这暑假，这种慢悠悠的晚上啊，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0: 还真是，我看我周围就有很多朋友就是，刚大学这段时间嘛，
1: 嗯，
0: 然后大学这段时间呢，你有时候想抽空回来陪陪家人，尤其是陪家里的老人。
1: 哎，
0: 你平时上学就完全没时间，尤其是在外地外省的一些同学，
1: 是
0: 那正好趁着暑假回到这个家里边，他说陪外婆待了大半个月，平时上学根本抽不出来这么久，没有暑假就会错过很多和外婆相处的晚间时光了。
1: 哎，真是这样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想想带着孩子回一趟老家，这种感受特别棒。我觉得回到老家之后整个的节奏就全部都慢下来了。
0: 嗯，
1: 你包括像我们家之前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段子，也不是段子，就是真实发生的事儿。
0: 嗯，
1: 我有一次下午在冬天的时候，下午应该是三点多的时候啊，我发了一张照片。
0: 嗯，
1: 就是我们那边已经黑了，天黑了，
0: 就是老家吗？
1: 对，三点多，下午三点多，天就黑了。
0: 这么早，话都说不明白了。
1: 然后呢，就是我发朋友圈之后，我那时候在郑州工作嘛，就好多郑州的这个朋友就在我们下面留言。
0: 嗯，
1: 不是，你就问我，
0: 你出国了，
1: 在哪儿呢？
0: 有时差呢。
1: 咱们好像不在一个地儿生活呀。我这天还这个大亮呢，你这怎么天就黑了呀？
0: 对啊。
1: 哎，我觉得回老家之后确实有很多的不同，然后包括你看像我们那边天黑的特别早，
0: 对，
1: 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回到老家之后，像很多小孩子啊，他们都

0: 很早就睡着了。
1: 哦，
0: 我那边基本上看完新闻联播就睡觉，
1: 就是大概七八点的样子呗。
0: 对，七点多左右，
1: 哎，
0: 七点半左右就睡觉了。
1: 嗯。
0: 哎，这所以这种感受呢，和城市里面这种感受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对，城市里边七八点刚吃完晚饭。
0: 对啊，啊，嗯，然后包括可能这个刚开始夜生活，你知道吗？
1: 这孩子们七八点那刚开始做作业呢，
0: 刚开始做的这也太晚了，做到十一十二点去啊。
1: 对呀，
0: 啊，哎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它的这个生活节奏也都不同。
1: 是
0: 啊，那暑假呢，如果能够感受到不同地域的一些文化，包括生活习惯，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挺有收获的一个点啊。
1: 嗯。
0: 好，继续来看啊，这位家长呢也是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啊。他说陪着孩子一点点学会做饭啊，从只会煮泡面到能炒简单的小菜啊，平时的课业繁重完全没有机会，慢慢打磨
1: 啊，
0: 暑假的时候打磨了一下。
1: 这跟你经历差不多，
0: 跟我的操作差不多啊，哎，包括将来我们家孩子也主要是想往这个厨师方面去培养
1: 啊。那先从泡泡面开始这一点高龄有经验，
0: 先从泡泡面啊。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我这人吧，我就是平时轻易不出手
1: 啊。
0: 哎，我出手呢，要么就是家里有特殊情况，
1: 豪华版泡面，
0: 嗯，豪华版泡面，豪华版泡面里面要加上那个
1: 火腿肠，
0: 火腿肠，哎，
1: 煎个蛋，
0: 煎个蛋，哎，我觉得这是最完美的，再煮点小青菜，
1: 哎呀。
0: 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啊。这位朋友说，教孩子游泳啊，教会了，有很多的成就感。但是每次呢都会踢到别人。不过呢，自己的自由泳打腿顺带也练的也很好。
1: 嗯
0: 嗯，会游
1: 泳
0: 吗？金鱼，
1: 我学过
0: 啊，
1: 我真不吹牛，
0: 也会
1: 学过，就是不会换气，
0: 就是不会换气
1: 啊，就学了一半。
0: 那狗刨，
1: 自由泳
0: 啊，自由泳，
1: 就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学游泳
0: 是 free 的那种感觉，
1: 对，自由这个
0: 自在的感觉，
1: 对 freestyle 这种感觉，
0: 像鱼儿一样在水中。
1: 对，
0: 乱窜，
1: 对，没错，就是这个泳姿还挺曼妙的
0: 啊。
1: 我以前学过两期嘛，第一期呢就是教练十节课就让我学自由泳，然后呢是闷头游水，就我当时憋气时间挺长嘛，因为我小时候很胖，然后我也不知道是靠浮力浮起来的，还是说是真的是靠自己的技术浮起来的。
0: 浮力肯定是浮力，不用想太多，肯定是浮力，
1: 就像个胖坨一样，像个热气球一样
0: 就浮起来了。
1: 对，然后后面呢又十节课，我爸妈看我学挺好嘛，说再给你报十节课，然后
0: 再去练练，
1: 对，学学换气嘛，
0: 哎，是，
1: 不然就感觉学了一半，这啥也不会吧，
0: 专业一点，
1: 结果我就不敢换
0: 啊，
1: 我到水里边我就怕喝水
0: 啊。
1: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
0: 嗯，
1: 就换气呢，它避免不了有一个喝水的过程。
0: 哦，
1: 就我就是不想让自己喝太饱，然后我就不敢换气，你知道吧？
0: 哦，明白了，还是比较谨慎的一种。
1: 对，就因为他们在游泳的过程当中，你换一下，难免会溅到水花到嘴巴里嘛。
0: 是啊。反正也是比较符合金鱼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就比较胆小。
0: 小时候还练过乒乓球，
1: 什么都练过，网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都练过，
0: 反正全面发展。
1: 对，也不知道最后收获到哪样，
0: 反正什么都会点。
1: 现在到这个泳池里边啊，不是自由泳，还得是狗刨，
0: 还得狗刨，还是最经典的。
1: 对。
0: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夏天最幸运的事儿，大概是因为暑假才有时间慢下来，傍晚去山野里面吹吹风啊，然后看圆月悬在远山之上，蹲在田埂边听着虫鸣啊，这些细碎和温暖的瞬间，如果平日里被工作和学业填满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撞见的。原来暑假放过的假是生活，留了撞见美好的空隙。
1: 哎呀，还最后有一段
0: 很文艺，
1: 很文艺的话，
0: 很文艺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啊。就是暑假以前我们的这个暑假呢，都是在可能各种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对呀，补习班呢。
0: 但是像现在来讲的话，很多这个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就是稍微的放松一下，不像以前那么卷了哈，
1: 就是先松后卷
0: 啊，先松后卷，
1: 就是卷的呢，家长不会发朋友圈
0: 啊，
1: 松的呢，可能朋友圈就展示一下
0: 啊，也就是美好的都是让我们看到的，
1: 对，
0: 是这意思，
1: 就也是应该劳逸结合一下，对半开啊，
0: 也挺好啊，还得是懂的人，你看像我这种不懂的，我就不知道，我就被骗了。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早风的话题，这个夏天有没有发生一件就是如果没有暑假就一定会错过的事儿呢？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
1: 随着这一项小众服务受到关注呢，给人抓痒能不能够算一份工作也引发了讨论啊。
0: 是啊，那怎么说的呢？
1: 小张就说了，希望啊未来这个所谓的抓痒师能够